0: 两百，这就拿三百百两了。
1: 大老多方，拿不拿个东西方嘛？那我刚才，
0: 怎么能干要了？还玩那么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
1: 不，没有那个呗，就嘎嘎不，真不能给他们好比拼。